音乐圈有很多的夫妻档，一个负责写曲，一个负责写词，两个人配合默契，合作无间，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爱好，或者是互相了解对方的一些喜好跟习惯，才造就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送上这首《回忆的沙漏》，来自于邓紫棋。

在时间8:16，继续来听到《知否知否》，来自于胡夏和郁可唯。

0: 般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呢都是会比较喜欢要浪漫的那一方，但是有的男生就会说，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本身性格当中有浪漫的因子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取悦对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制造浪漫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听到品冠和郁可唯的《从来没有想过》。
1: 星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现在所听到的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继续来听到绽放，来自于汪峰。

含爱这个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爱真的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带来幸福感，也可以带来这个悲催感哈。有的时候爱呢，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在你失恋的时候，它就让你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当然要让自己快速的好起来，不要让这个重感冒继续恶化下去了。接下来听到一首失眠书，来自于谭维维。

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及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继续来听到这首《生活就是舞台》，来自于丁宇。

0: 早上九点，笑容是健康的泉源，多笑有益身心健康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周五到了，紧绷的一周的神经呢可以暂时放松了。那周末你也选择当个社交达人还是躺平专家呢？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了。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一首 Teddy Swims 的 Mr. Know It All， 让我们用这首歌点燃你的周末。

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最近又重新冲回排行榜的前端了，那主要呢就是靠电台的播放带动的。说真的，你有没有那种以前跳过的歌，后来呢再次听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其实很好听，我自己就发生过很多次了。先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歌曲 Die For Me 延续了 Zayn 标志性的情绪表达，却加入了更浓烈的节奏还有氛围感的。他唱着别放开我的心，既是请求也是坚持，作为专辑的领衔单曲啊，这首歌让人对他接下来的篇章充满了期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Zayn 的 Die For Me。

Timeless 的专辑 Toy With Me， Meghan Trainor 坦言这一次要展现最真实且无畏的自己。 Get In Girl 正是宣言之作，自爱自由底气十足，制作干净利落，副歌极具记忆点。那接下来把音量调高，一起来为自己喝彩吧。 Get In Girl。

当熟悉的旋律美学再次回归 Save My Love 让人听见化学反应的延续 Kygo 与 Griffin 的合作默契自然流畅而 Kelly 的加入更添了灵魂温度电子与流行之间找到完美平衡温暖却不失震撼现在把音量调高来听听 Save My Love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那希望呢准备的新歌和热门单曲呢都能够让你的周五更加的轻松愉快的。这里要告诉你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还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哟。好了，是时候交班了，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 Avril Lavigne 的 Ironic，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常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常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2: 这一路痛苦，
1: 来听到何洁这首《坏童话》。

对于一些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出道的一些明星们来说，他们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成长轨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会不太知天高地厚，很狂放，当然也是很有才华。越长越大之后呢，他们可能会了解到其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当然自己的心智也慢慢的成熟起来。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听到孙浩宇的《塞班娜》。

现在已是12:14。爱上一个不，接下来送上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彭佳慧。

我之前跟别人说过，就是演戏嘛，就是演别人，但是呢唱歌就真的只能唱自己。所以你会发现歌手们他们不管在节目上或是采访当中有多么他们人设的那一面，在歌曲里面永远都是最自我的那一面。继续来听到任逍遥，来自于任贤齐。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96.5，我是 IC，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听到我最摇摆，来自于庾澄庆。

接下来听到的是疗愈歌后梁静茹，其实她在中间也一度想转型，有没有发现过她曾经出了一张专辑比较偏摇滚化的，然后这个封面照也是比较的就是视觉冲击比较强，但是好像呢并没有见到多好的成效，所以后来又回到了她这个情歌歌手的身份。接下来送上梁静茹所带来的两

0: 每天午睡可以延缓衰老，为了保持青春活力，养成每天午睡的习惯吧。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越青春。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休止符，来自于孙燕姿。

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他发过来的一段话猝不及防地击中了我。他说，永远不要隔着屏幕说分手，最大的遗憾是连离开都不能当面说清。或许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最后却是没有任何解释的形同陌路。接下来送上一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歌曲除了因爱的患得患失而带来的孤单的怅惘，其实还表达了一种对于生活和感情的珍惜和爱护，失去才知美好。孤单和相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所以享受孤单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一枚硬币投出去是正面还是反面，所以相爱需要靠运气。继续来分享这首默契。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可惜》，来自于关淑怡。

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与过往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时间碎片化，信息大爆炸，知识跨界融通，阶层正在固化，知识焦虑已经不仅仅是谋生问题，而是一个求存问题了。有的时候走在街上或者在失眠的夜里，会感觉到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和寂寞，而这种寂寞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后来的我们，

0: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很多没有信心的人，不懂坚强的人。勇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到的。当一个人在他人眼中并不完美的时候，信心却是支撑的坚强力量。有了自信，可以把自己闪光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其实人无论是谁，都会有自己的强项，都会有让人羡慕的地方。
1: 分享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0: 嘿，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1: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3: Asia FM，
1: Asia Afternoon Music。
4: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送上这首刺猬，来自于温岚。

首歌总会让我想到转角遇到爱，或许每个人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份期许，期许在你受到过所有的伤害和挫折之后，在转角的地方可以遇见不同的人生，遇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小幸福。

现在已经是15:16。恋爱中的人是什么状态呢？大概就是心里时时刻刻在想着对方，看见美景会想起，吃到美食会想起，遇到有趣的事情也会想起，每天想你一遍，当然可能远远不止一遍。

副老司机的样子说，这样的女人到什么时候都有人爱。我问他为什么，他笑而不语。这个问题我估计最近几年我是琢磨不明白了，但是我知道虽然好多人都质疑，但是他们能红这么多年真的证明了一种成功，至少他们的歌和他们的脸一样，可能没有太多辨识度，但真的你也说不出讨厌，或许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继续来分享林采欣所带来的《如我》。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以及孙倩茹。

0: 即使两个人曾经相爱，也未必可以永远在一起。哪怕他们一起写歌，哪怕他们婚后有了彼此生命的延续，也终究没有留住这段关系。但当世事纷扰渐渐平息，两个人走出阴霾，各自有了新的幸福之后，人们也终于能够释怀。
1: 接下来送上陈斌所带来的虚构。

0: 活节奏。
1: 放慢节奏。
0: 现在
1: Asia FM
2: Asia Afternoon Music。
3: 那现在时间是15:47。继续来听到李宗盛还有陈淑桦的《你走你走》。

然后看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继续来送上不期而遇，来自于刘惜君。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天的计划吧。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玉成，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周五到了，紧绷的一周的神经呢可以暂时放松了。那周末你选择当个社交达人还是躺平专家呢？欢迎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了。接下来为你送上这一首 Teddy Swims Mr. Know It All， 让我们用这首歌点燃你的周末

现在有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这首歌最近又重新冲回排行榜的前端了，那主要呢就是靠电台的播放带动的。说真的，你有没有那种以前跳过的歌，后来呢再次听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其实很好听，我自己就发生过很多次了。先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 Elizabeth Taylor。

歌曲 Die For Me 延续了 Zayn 标志性的情绪表达，却加入了更浓烈的节奏还有氛围感的。他唱着别放开我的心，既是请求也是坚持，作为专辑的领衔单曲啊，这首歌让人对他接下来的篇章充满了期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Zayn 的 Die For Me。

Mars 的专辑 Toy With Me， Meghan Trainor 坦言这一次要展现最真实且无畏的自己。 Get In Girl 正是宣言之作，自爱自由底气十足，制作干净利落，副歌极具记忆点。那接下来把音量调高，一起来为自己喝彩吧。 Get In Girl。

的音乐像生活本身，有喜有愁，有嬉戏也有深意。那 Sabrina Carpenter 善于把复杂的情绪说出来，又带点自我保护的智慧，把这种聪明还有感性交织，让歌声更打动人心。现在就送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歌曲 Man Child。

当熟悉的旋律美学再次回归 Save My Love 让人听见化学反应的延续 Kygo 与 Griffin 的合作默契自然流畅而克利的加入更添了灵魂温度电子与流行之间找到完美平衡温暖却不失震撼现在把音量调高来听听 Save My Love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了。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那希望呢准备的新歌和热门单曲呢都能够让你的周五更加的轻松愉快的。这里要告诉你了，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你还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哟。好了，是时候交班了，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 Avril Lavigne 的 Ironic。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ome to

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 Jane Breaking 这首

经过多久，隽永的情歌总是会让人感动，仿佛所有的记忆都会随着歌声一起回来。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懵懂过的一些回忆。虽然爱情曾经这样苦过，我们都曾经在其中不能自己过。接下来听到《天涯共》。

的时候你觉得怎么都忘不掉一个人，或许只是因为你忘不掉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穷尽一切付出的自己。失恋最可怕的地方呢，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失去那个人同时也失去了你爱的能力、勇气以及信心。如果觉得前面已经无路可走，那么就反问自己，是真的走不出去，还是说自己不想走出去。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这是张学友2001年推出的音乐专辑热当中的一首歌，由台湾歌手伍佰作词作曲，曲风优美，传唱至今。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该看书的时候就看看书，该玩的时候尽情的玩，看见优秀的人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的活出自己。没有人爱的时候呢，专注自己；有人爱的时候，有能力的拥抱彼此。送上的歌曲来自阿娇，一首《十字》。

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烽烟俱尽，不问因果。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来自歌手 Shawn Mendes 的专辑 Shawn 呢，是一张自我探索式的专辑，用极其简洁的声线勾勒出丰富的内心世界。那么整张专辑融合了流行跟独立摇滚的元素，通过松弛的节奏和细腻的演唱，展现了从青涩少年到成熟音乐人的蜕变轨迹。编曲当中刻意保留的呼吸声跟瑕疵的细节，让每一首歌都如同是私人日记的这种状态，真实可触。你可以听到他对亲密关系的细腻解构，也能够感受到对自我身份的那种诗意的叩问，是一场毫无修饰的情感的裸泳。今天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 That's the Dream。 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夜晚当中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把音乐响在耳边，这首歌绝对可以给你带来疗愈的感觉。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有请 Shawn Mendes 送来 That's the Dream。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您带来特别推荐岳云鹏国民活宝欢乐演唱会。岳云鹏这位家喻户晓的喜剧天王，以其真诚幽默和温情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开心果。6月20号，他将带着一场专为全家打造的演唱会重磅来袭。无论您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是小朋友，这场演出都将带给你三代同堂的欢乐时光。岳云鹏用他的真诚与才华，承诺让每一位观众在笑声中收获感动，在互动中感受温暖。快来加入这场不容错过的家庭盛宴吧！6月20号18:30，南京梦之蓝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金陵迎夏夜，乐声欢满城，不见不散。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嗨，你好，我是李松，正在音乐当中陪伴你的是 Asia Touch Music， 来自歌手 Luke Combs 的 Be By You 呢，这首新单曲回归了 Beautiful, Crazy, Better Together 和 Forever After All 等经典歌曲当中那种浪漫而充满玫瑰色的氛围。这首歌是来自他要发行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 The Way I Am 当中的一首热门的预热单曲。这张专辑呢会在稍后时间发行。那么在 Be By You 当中呢，营造了一种更加轻松惬意、阳光明媚的氛围，温暖起伏的吉他和即兴演奏与他的这个歌手 Luke Combs 的这种温柔略带沙哑的嗓音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歌曲宁静祥和的那种夏日气息的氛围，也呼应了歌名这样的一个双关的含义，也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平和的氛围。在歌曲当中，深情地向他挚爱的妻子来倾诉衷肠，和所有这些情侣一样，只有和妻子 Nico 在一块的时候呢，Luke Combs 才感觉到百分百的存在，一种自在的感觉。接下来时间就在 Asia Touch Music 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Luke Combs 送来 Be By You。

张远远巡回巡回演唱会深圳站如约而至，6月13号相聚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在鹏城盛夏赴一场专属于青春的音乐盛宴，把积攒已久的思念都融进晚风里，抛开生活忙碌，只为奔赴热爱。每一首熟悉旋律都是藏在岁月里的独家回忆，与张远一同放声歌唱，以歌声为伴，共赴远行前路。5月18号正式开票，即刻期待相遇。Asia FM.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轻松轻易的节奏，欢迎大家回到节目里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说到 Alex Wallen 在2025年他非常宏大而又浪漫的颂歌 Ordinary 呢，为他的音乐事业拉开了一个全新的序幕。这首歌是他为妻子创作的歌曲，也收录在他的专辑 You Will Be Alright Kid 的第二章当中。同时他去年也启动了自己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哈。这首歌表达了对亲密关系的珍视，以及在平凡中寻找非凡的情感。歌曲的副歌部分强调脱离平凡的渴望，传递出在有限的时光中创造永恒的浪漫的一个理念。 Ordinary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跟摇滚元素，旋律宏大并且富有感染力，被部分评论认为呢带有类似于 Imagine Dragon 早期的风格的痕迹。这首歌在流媒体的成绩呢是非常突出的，位列到2025年 Spotify 全球年度热榜歌曲第四名，也是这个榜单当中前十名里唯一的独立作品。在 Billboard 榜单的持续表现也是非常强劲的，2026年的2月份进入到了 Billboard 单曲榜的前十名，其实也推动了 Alex Wallen 获得第68届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好，接下来时间就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Alex Wallen 送来 Ordinary 在Asia Touch Music。

音乐台。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H Touch Me 再继续跟各位分享好歌。很多作品其实是在短视频平台被大家这个习惯用于 BGM， 才慢慢的被很多人接受喜欢，并且是作为自己的这个音乐歌单的单曲重复之一。我说这首歌呢是英国歌手 Dua Lipa 在他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Levitating。 这首歌在2020年的10月份作为跟 Da Baby 合作的混音单曲，通过华纳音乐来发行。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科兹演奏的罗兰 VP330 合成器的采样，那么采样自 Blonde 的歌曲 Rapture， 并且把说唱部分融入到了桥段当中。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在了第二位，因为榜这个停留周数比较多呢，而在2021年Billboard 的年终榜当中获得了百大热门单曲的冠军。后来有一支乐队呢状告这个 Dua Lipa 这首歌抄袭哈，那也在2025年的3月份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就是说这首歌的采样呢是来自于公共曲目的部分，并不存在抄袭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所以说呢 Dua Lipa 是胜诉了哈。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比较经典，但是也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音乐享受的曾经的热门单曲。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吗？有请 Dua Lipa 送了 Levitating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晚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了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一个晚间的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但你知道一个空间里面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儿，你会感到很踏实，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爱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越是平凡的陪伴就越能长久。接下来听到的歌，老狼的模范情书。

现在时间21:16。接下来分享这首《一次就好》，来自于杨宗纬。

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

0: 成了一团厚厚的云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散开。细细的想来，又何必去怨谁呢？毕竟情已逝。听到这一姐还有陈小春跟谢天华还有钱嘉乐和林晓峰的友情岁月。
1: 小小的光阴散在风里，

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反应。经常会听到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呢也有科学研究发现了夜间睡眠质量和做梦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样也有研究学者称啊，说这个梦境其实是人类的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眼前的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那就是你以前做过的梦境啊。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研究还没有得到确立的一个论证啊。听到的歌来自那英演唱《放爱一条生路》。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摊平 2a 等于2摊平 a 除以 1,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所有的选择都有风险，所有的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放弃就

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的转变。能够成大事的人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面去开刀，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失败者。

0: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Vision FM，
4: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是张信哲的《用情》。

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来听到《执子之手》，来自于莫文蔚。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

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乐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碳减二 a 等于二碳减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现在时间是23:15。继续来分享周慧所带来的话题。

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接下来送上这首《一点点》，来自于周杰伦。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李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许巍所带来的我们。

声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宣泄和人格颠覆。听到这首《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来自于尤凯彤。

0: 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时间是23:4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和品冠，一首《你》。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

很老很沧桑，不过大概就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沧桑，一下子就触发了心底的感动，很缠绵的情感，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听到陶喆、关诗敏的《好好说再见》。

0: 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来听到站台，来自于杨坤。

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知足不是梁静茹的歌，是她翻唱的五月天的作品。本来男生和女生的 key 就不一样，不同的人演唱的感觉也不一样。梁静茹的版本多了更多女性的温柔，在歌词的小情绪里面更加的细微。送上梁静茹的《知足》。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咒语。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

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那个最为亲密的人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我们用微信，用微博，用朋友圈，我们分享着每一刻记录，每一个感动的当下，却始终不知道眼前这个朝夕相处的人心里真正的感受。这首来听到一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姥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分享这首《最好》，来自于游明辉。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接下来听到陪你，来自于范玮琪。

0: 夜一点钟，眼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慈悲，一首《野孩子》。

们的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继续来送上这首吴与伦比的美丽，来自于苏打绿。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听到名字很长的歌，来自于秦毅哈。

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觉得特别奇妙，被砍掉的树我们会去数它的年轮，看看这棵树活了多少年。年轮这个东西呢，其实一圈又一圈啊，可能对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总是雕刻了时间，也告诉我们那种年代的感觉。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跟郁可唯，一首《从来没有想过》。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FM 96.5，我是于海。

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其实可能天生呢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重，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身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分享娱乐来自于金文琪。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听到任然所带来的那年。

咖啡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就像于海，我是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喝一杯咖啡才会有精神的人，可是呢我却非常的喜欢不加糖不加任何东西就喝一杯美式，也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咖啡加奶油奶泡甚至加糖，不管怎么样自己所喜欢的口感就是你的定义那一杯咖啡的味道。送上这首失恋阵线联盟，来自于草蜢。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4。继续来送上韦礼安所带来的心醉心碎。

以前呢，在八九十年代啊，在香港歌坛呢两王鼎立的年代，有一首歌，哪怕到今天依然是大家心里面的时代金曲，那就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侧面》。不过呢，说到侧面这一句话啊，现在影响到大家最多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侧面会比较好看，所以拍照总是拍那个侧面。听到的歌曲来自江映蓉，一首《花无果》。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0: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我们听到这首《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2:44，继续来送上杨坤的快枪手。

对于前任的祝福，有的时候呢，也许在怨恨过去之后呢，只会换来一种的非常安定和美好的感觉。人与人之间呢，也许朝夕相处啊，可能有一天呢会分崩离析。可是呢，如果说呢，在心底祝他一定要幸福，或许之后你的人生当中会有一些坦诚的美好。我们听到的是黄晓丽这首《丽草》。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千跟品冠。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聆听到阿信和叮当带来这首《走火入魔》。

生活要用心灵去感受，用包容达观的心情去看待生活。即使是处于生命的低谷，也要观察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那般的暖暖就在那一瞬间，用心感受了，用心品尝了，便是幸福的滋味。

0: 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分享这首《一个人心最心最后》，来自于孙露。

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继续来送上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3:47，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的灵魂伴侣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一种关系，它伴随着我们的成长阶段而呼应显现。我们有多少的喜悦和信赖，便呼应出同等的频率对象。灵魂伴侣不一定是跟我们终生不离，它的特质就在于彼此心灵上的信赖和善解。继续来送上黄宝新的《说谎的东西》。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Turn to
0: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Asia FM，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 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这首《君子好逑》，来自于许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接下来继续送上许巍《难忘的一天》。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4:14。

这样的歌真的是痛到了骨子里。我想很多人会选择唱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真心的领悟到了，只有领悟到了爱的刻骨铭心，爱的痛彻心扉，爱的原谅和宽容，才能够真正的把它唱好吧。和你一起共享到他这首《在一起多好》。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这首《知否知否》，来自于郁可唯。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门功课，名字叫做接受。接受爱人的离开，接受亲人的离世，接受喜欢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在一起，以及接受自己的出身、相貌、天分。不管活多大，每一次在接受之前，我们依然像一个只会嚎哭的孩子。而区别是，长大的自己会对自己说，接受是变好的开始。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关喆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那现在已经是4:45。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欧阳尚尚一首《想要和你谈恋爱》。

有些伤口时间久了就会慢慢的长好，有些委屈受过了想通了也就释然了，有些伤痛忍过了疼久了也就变成了习惯，然而却在很多孤独的瞬间又重新的涌上了心头。其实有些隐藏在心底的话并不是故意要去隐瞒，只是怕说出来就是一个错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疼痛都可以呐喊。来听到飞舞，来自于信乐团跟王冰洋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17岁。

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5:15。从最早的卡带到签名 CD 到 MP3， 虽然说形式变了，但是不变的永远是跳动的那一颗青春的心。

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好像还没有哪一首歌能够像邰正宵演唱的《找一个字代替》这样，将爱情唱得如此的缠绵悱恻，荡气回肠，期盼之深，思念之切，心意之纯，相思之苦，在歌词当中唱着翻遍世纪，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我想那个字应该就是爱。送上这首歌，但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0: 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0: 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点播中继续来带你听情歌对唱，分享杨宗纬和戚薇带来为了遇见你。
1: 浩瀚星海中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送上李克勤的友情岁月。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送上很久很久以后，来自于范玮琪。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Hello，Asia FM，Chengdu 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一首是否来自于许飞。

一首歌到底它是好是坏，是流行亦或者只是被人冷落，有的时候其实检验的方法就在于你自己的耳朵。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听上去不喜欢的歌，难道就真的说这首歌没有人要了吗？就好像在网络上有人会说，在炒菜的时候放上一颗剥了皮的蒜，如果蒜变成了红色，那就用了地沟油。另外冷冻也可以方便的检测出地沟油。我告诉你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不靠谱的方法。黄曲霉素呢，遇到大蒜会变色，其实没有科学依据的。另外即使地沟油当中含有黄曲霉素，这个合格了也不代表安全。而冷冻的检测方法既很有可能会冤枉好油，也有可能会放过坏油。所以网上也真的不是什么东西都靠谱的。继续来听到这首《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那现在时间是6:16，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离开以后，

叶雪黑永远不明白，在这个彩色的世界，有你我才会存在。在一个家庭当中，也许你们两个的性格绝对不相同，他外向你内向，也许你们两个的兴趣爱好连所吃的菜都各自有所不同，但是绝对并不是矛盾点存在的关键原因。这恰恰就是你们能够互相协作甚至于互补的一种最好的搭配和组合。当然了，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们必须要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别跟家里人较劲，共同协作在一起跟外边的人较劲吧。接下来听到这首《一开始相恋》，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3: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我是嘉伦。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拜拜 Baby》。

有些事情呢是需要你以身作则的，比如说像拥有这么好声音的歌手呢，哎，后来的人在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或者说看到他们完美形象的时候，也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家长对孩子来说也是同样的效果。小学老师罗小燕曾经参加高考，语文单科她可是状元，考进了当时的西南师范，再次参加高考只为了激励心理素质较差的儿子。他说争取语文达到110分，考差了儿子没压力，考好了更加激励他。父爱如山的为老爸加油，邰正宵，爱归零。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6:46。

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不成的事情。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历练，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得最脆弱。所以，去历练吧。接下来分享王心凌的《想和你》。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y，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也许你的爱，继续来分享穆文蔚所带来的单人房双人床。

喜欢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种，喜欢买衣服，喜欢吃美食，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用最大的热情去热爱他们，因为只有自己有所热爱，我觉得生活才会有充满活力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琦，《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0: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现在时间7:15，接下来分享野孩子，来自于鱼子贝。

鱼头炎症这个话题我真的非常的有话说，因为我本人就是这个病症的重症患者。然后后来其实我发现每当我要写一个案子的时候，我会发现哇，我真的写不太出来，有很多要思考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呢，先做，至少你开个头嘛，把这个头开启，做五分钟的开头，你会发现诶，后面好像流程就比较容易顺下去了。万事开头难，真的是这个道理，所以真的要好好的把这个 opening 做好，接下来就会容易很多了。听到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汽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一首《自由》，来自于张震岳。

看新闻呢，看到一个令人还蛮悲痛的消息哈，就是有一个24岁的工程师，他平常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因为长期加班熬夜导致身体劳累，然后就早早的离大家而去了。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在很多的就是那些健康饮食啊这些东西的条例后面，真的要加一句少加班少熬夜，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菀之，我真的受伤了。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分享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呢，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想表现给你他最好的样子而已。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不如笑归去》。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在我心目当中呢，有很多歌手他们都很会来翻唱经典，并且唱出自己的味道。